0: 为什么你干嘛叫了？
1: 来，老板，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你干嘛叫我哟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给好没？你给不给？我不信。
0: 我去买那个玩意，为什么你给不给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买掉了，搞这么多，买了搞这么多，就是这么多，买掉。
0: 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

0: 哎，为什么在干麻将呢？
1: 哪个老板说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在干麻将玩意？
1: 你给不给？我好没个底，别搞我不行。
0: 哎，我怎么在干麻将？为什么你给不给？不理。
1: 你给不给？我老板在那搞这么难懂，把那个招了，就是这么难懂，难道？
0: 哎呦，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